0: 间上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大部分这些的公司是用
1: 外语
0: 的
1: 来说的。
0: 我有时候因为我是用福州的时候做的福州的吗？
2: Thank you.